感情当中最害怕的不是吵架，而是吵不起来的冷暴力。所以毁掉一段感情啊，往往只需要三个字：冷暴力。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冷暴力才是。它把我们的情感一点一点地蚕食干净，长期冷暴力无异于是一种精神虐待。所以再好的情感也轻轻挖，只有正视问题，不逃避，理性解决才是正道。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告诉你。
1: 都说相爱容易相处不易，那相爱容易呢是属于五官，相处不易呢就忠于三观了。很多情感之所以很难走到最后，往往是因为两人的三观不同。有些事情可以改变，但是与生俱来的思想认知观念就很难改变了。所以两个人在一块儿，只要彼此精神上门当户对，才不会在情感里如履薄冰啊。

志炫的唱功可以说是中国台湾男歌手当中最好的，他20年如一日的美声从来都没有退步过。91年第一张认错到2011年的 One Take， 声音是一如既往的醇厚高亢。他的高音不同于张信哲的纤细和张雨生的细腻，而是自带一种胸腔共鸣的浑厚，令人过耳不忘。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应该都被借过钱，就我这个人被借过钱之后呢，我心态就特别奇怪啊，就一旦我把钱借出去，就好像我自己欠了钱一样，天，提心吊胆，催也不敢催，但是不催呢，我又难受。到了该还的日子，他还不还啊，还装作不知道，我就只能催一遍。催完之后，我还要看看自己的语气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对吧？我觉得我这就是心里有问题，一点都不理直气壮。啊，当然了，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啊，所有想找我借钱的朋友们，请你们注意啊，我没有钱借给你们啊，我每天努力工作，赚的不多，自给自足，就是为了不借别人钱，太难了我。

现在很多女生呢，她们自拍拍了很多的照片，但是有的时候翻开自己的相册啊，就好像没有一张正式的跟自己男朋友的合照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身为一个跟女生拍过照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每次当女生打开美颜相机，调好滤镜，贴纸妆容以及十级的瘦脸之后，她觉得很满意了，可以拍了，然后我们俩同时出现在了摄像头里面，就是我呢已经变成了外星人了，而她呢显得刚刚好，很漂亮，就基本就是这样的状态。但还有一点啊，女生爱美呢很正常，除了用美颜相机之外呢，还会用很多的化妆品。我一个女同事啊，有一天就在办公室里说，哎呀，我今天不想化妆了。然后另外一个女同事就说了，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一天不化妆，别人就记住了你不化妆的样子，那你之前化的妆都白费了，知道吗？我当时就记住了这句金句，一天不化妆等于永远不化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当我们慢慢长大之后呢，就有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啊。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爸就聊天的时候就争论起来，我说爸，易经里有一句话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爸你总不能，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打断了我说，什么，你们易经里好有才华啊，我倒是想见见他。我是说易经理，我知道是易经理啊，你们单位那个经理是不是？是吧？我妈也是。有一次我问我妈，我说妈，你觉得我长得丑吗？我妈说你去问你女朋友去。我说我哪有女朋友啊？我妈说这不就对了吗？输了。

很多养过猫的朋友都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拿着手机录猫对你喵喵叫的声音。很多朋友录完之后在播放给猫听的时候都有一种这种怀疑，就是怀疑你们家的猫它喵喵叫的时候在侮辱你，你知道吗？有一个朋友就是有一次他们家的猫冲他喵喵喵喵叫，他当时拿出手机给这个猫录了音，然后呢他就把录的这个音放给他们家的猫听，哇，那猫那个瞬间就炸毛了，然后满屋乱窜，一副那种看我不打死你的架势。所以可见喵的并不是什么好话，不建议啊，不建议这样去尝试拿手机去录自己家猫的声音，这样的话会影响你跟猫之间的感情的。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Nine o'clock。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吃自助餐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和好朋友一块吃。就我们吃的时候都知道，就吃到最后都变成了，哎，你别给我夹了，我不要了，哎，这个东西是你点的，你吃，你不要给我。一来二去啊，真的时间长了伤感情的啊，是吧？还是一个人在家吃薯片好。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

就是我们的大脑呢，它其实会依靠吃同一样东西时的每一口都会越来越不好吃，来防止你过度饮食，就你一直吃它，一直吃它，你就不想再吃了。但是薯片呢，它好像有一种复杂的香味儿，缺乏防止过度饮食的那种单一的味道，而且吃薯片的速度快，大脑都懵了，是吧？觉得这东西肯定低啊，就有一种对手好狡猾啊，其实是薯片热量贼高。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追星的朋友真的越来越多了啊，有些人呢从年轻追星一直追到了中年，而且呢还在单身。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追星耗尽了自己的所有的桃花运，像我这样实实在在的人不好吗？是不是？而且现在追星的妈妈粉也特别的疯狂，就自己的年纪都可能等到当这个明星的妈妈了，看到一个明星，哇，这个大叔好帅，百度一下，哎呀，比我还小3岁呢。哎呦，这个帅哥不错哦，百度一下，哎呦，孩子妈妈爱你，就这种感觉。

你像我一个朋友，他追星干过最过分的一件事儿，就拿着自己的户口本让陈绮贞签名。啊，然后签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就被当场拒绝了，是吧？然后被保安强制带走。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们听到的是许华新歌里的郑兴送上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阳台》，是郑兴以及 Hush 的合作。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呢，在草莓音乐节当中我们也见到了他，而且呢每一次听他唱歌，我联想到的更多的是阳光少年。接下来马上听到焦麦琪唱的这一首歌，跟很多很多年前我们追过的一个恋爱的电视剧有关，就《流星花园》。当时呢由戴佩妮一首包办词曲演唱的片尾曲《你要的爱》，一响起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那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情节。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焦麦琪版本的《你要的爱》，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触呢？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们、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正在唱歌的王范瑞，可能你会觉得他唱歌的状态很少年，但实际上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讲，他其实是一个前辈，年龄摆在这儿。从西安出发的王范瑞刚刚送上的歌曲名字叫做《勇敢者之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在周末的时候，比如你像我身旁的某些朋友一样，喜欢清早乘着一个公交车在城市里面到处乱逛乱看，或者呢趁着黄昏的时候在这个城市里面陌生的地方，像自己的城市里面旅游的那种感觉散步，那这首歌城市的浪漫运作很适合在那个时刻来听，在你的耳机当中响起，听到田约翰的歌曲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会用舞曲的节奏让你慢慢的摇晃起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鸭打鹅无论到哪儿去》。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许幻把那些天气写进歌里的郑兴送上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阳台，是郑兴以及 Hush 的合作。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呢，在草莓音乐节当中我们也见到了他，而且呢每一次听他唱歌，我联想到的更多的是阳光、少年和爱情。接下来马上听到焦麦琪唱的这一首歌，跟很多很多年前我们追过的一个恋爱的电视剧有关，就《流星花园》。当时呢，由戴佩妮一手包办词曲演唱的片尾曲《你要的爱》，一想起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那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情节。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焦麦琪版本的《你要的爱》，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触呢？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住阴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她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她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花。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嘉黎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或者是迟迟未到的心愿，只要你的心底始终揣着那一份笃定的期待，你愿意去耐住日复一日的静静的守候，你才能真正读懂花开那一刻全部珍贵的欢喜。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什么叫做生如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你看过吗？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底却依旧不肯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必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自我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小调的曲风就是这种明亮的底色。耳边刚才分享到的这一支野草探险家来自孟慧圆，他很温润的中声区是很柔和的，而且非常的随性，就像唱的野草一样，野草从来不会挑剔生长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石缝，什么样的荒地，它都能顽强地扎根生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行走在生活里的那个野草探险家呢？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愿意去奔赴每一片陌生的天地，坦然地接受所有的未知和坎坷，给自己一些勇气，给自己一些力量，就像野草一样，有那一腔与生俱来的鲜活生命力。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水、孟绍定和吉贝 Piggy 带来的《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歌也用芒果花开的景象在告生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这样从容的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的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去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江南有义桥，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都是顶着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到的花，我觉得它们顶着酷暑绽放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和它凝望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舒展的花瓣，你看看它那个倔强的模样，看看它拼尽全力才为你带来的绽放。

迷光，晚上开的光之花。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方向。来自郁可唯，迷光。我想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呼唤你，在这样的都市当中也要坚守住自我的那份光亮，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霓光。盛如夏花，接下来的这一支开的也很不寻常。杨坤用他很有故事感的那个沙哑的声线，为你带来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质感，教会你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离别。他用一种更加积极和正向的力量来鼓励每一个人在离别之后要生出更多的新生，更加从容的生长，在失去之后重新绽放。我想这种即便是经历过遗憾依然向阳生长的生命力，也是生如夏花最有重量的一个诠释吧。

在哈尔滨啊，有一家书店叫做果戈里书店，一听这个名字你就觉得和俄罗斯范儿，对不对？所以它是哈尔滨的俄式书屋，它坐落在热闹的百年老街果戈里大街上。这是一间从名字到装潢都充满了俄罗斯风味的书店。走进果戈里书店的一瞬间，你发现外面的喧嚣就被留在了外面。这里是橙色的灯光、木质的楼梯、暖黄的墙面，还有始终舒缓的音乐。不论是常常光顾它的书虫，还是慕名而来的旅游者，都会放轻脚步，安静地在这里寻觅属于自己的那本书。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
2: 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3: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风烟守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是隔世农牧文明的军事前，如今硝烟散尽，摩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戈壁蜕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人文名城，万众瞩目的

0: 赛事即将启幕，驼城携千年边塞文脉敞开大门，以豪迈风骨迎接八方来客，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
1: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就在今天上午8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级赛事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份的运动健儿齐聚赛上，点燃这个盛夏的青春热血。我们特别把时间和镜头啊，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不负韶华的田径少年。
0: 两场国家级田径盛会齐聚榆林科创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儿奔赴，红跑道应少年一起追风逐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今朝赛场少年。
2: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Travel Clock。
5: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0: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5: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0: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5: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0: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榆林，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1: 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了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为城市的升级、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很多变化，而且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6: 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

0: 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呢连续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啊，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12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1: 哇，太棒了。
0: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学体联的相关的领导高层也是这个转战从鄂尔多斯 U23 锦标赛到达榆林以后呢，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啊，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会在后续多项学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榆林，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榆林作为一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啊，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1: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吗？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0: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都是从田径开始，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4年一次，那么4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这个增强体魄。
1: 谢谢您的解读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子。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是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的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那么就

0: 有一个专业的姿态啊，专业的锻炼方向啊，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啊比较好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都会落地于南方啊，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啊。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啊，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
1: 是
0: 啊，那么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啊。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啊，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逊啊，南方尤其是以广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啊，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魄和坚强的一个意志啊，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啊，我相信咱们北方啊，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1: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啊，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的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0: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
1: 哦，
0: 厌学，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啊。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14、15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体力十足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1: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

0: 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只练不教模式，而是真正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田径的认知停留在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田径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次本次赛事。那个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200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我人生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的，眼中都是有光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的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3: 谢谢来自东道主于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冰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4: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

0: 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1: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斌去解说的。田老师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了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2: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啊，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啊，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啊特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吸氧量非常多啊，它瞬时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啊，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2缸发动机啊，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4缸或者6缸，它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啊，那么爆发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啊。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啊。那么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有一个田径，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1: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除体育比赛之外，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1: 是
3: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滑冰馆。滑冰馆的话，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1: 是
3: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仪器还有这种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1: 是，都是我们旅头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许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赛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

0: 项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王伟、吴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服务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一位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青拼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1次，领取1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青拼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青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与聆听，本期特别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有一种夏天，先从心跳开始。榆林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敲响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甩到更远。榆林上场，全程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榆林跑成主场。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刻，我们在等你。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听摇滚。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应该都被借过钱，就我这个人被借过钱之后呢，我心态就特别奇怪啊，就一旦我把钱借出去，就好像我自己欠了钱一样，提心吊胆，催也不敢催，但是不催呢我又难受，到了该还的日子他还不还啊，还装作不知道，我就只能催一遍，催完之后我还要看看自己的语气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对吧？我觉得我这就是心里有问题，一点都不理直气壮啊。当然了，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啊，所有想找我借钱的朋友们，请你们注意啊，我没有钱借给你们啊，我每天努力工作，赚的不多，自给自足，就是为了不借别人钱，太难了我。

现在很多女生呢，她们自拍拍了很多的照片，但是有的时候翻开自己的相册啊，就好像没有一张正式的跟自己男朋友的合照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身为一个跟女生拍过照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每次当女生打开美颜相机，调好滤镜、贴纸、妆容以及十级的瘦脸之后，她觉得很满意了，可以拍了，然后我们俩同时出现在了摄像头里面，就是我呢已经变成了外星人了，而她呢显得刚刚好，很漂亮，就基本就是这样的状态。但还除了用美颜相机之外呢，还会用很多的化妆品。我一个女同事啊，有一天就在办公室里说，哎，我今天不想化妆了。然后另外一个女同事就说了，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一天不化妆，别人就记住了你不化妆的样子，那你之前化的妆都白费了，知道吗？我当时就记住了这句金句，等于永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当我们慢慢长大之后呢，就有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啊。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爸就聊天的时候就争论起来，我说爸，易经里有一句话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爸你总不能，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打断了我说，什么，你们易经里好有才华啊，我倒是想见见他。我是说易经理，我知道是易经理啊，你们单位那个经理是不是？我妈也是。有一次我问我妈，我说妈，你觉得我长得丑吗？女朋友去。我说我哪有女朋友啊？我妈说这不就对了吗？输了。

很多养过猫的朋友都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拿着手机录猫对你喵喵叫的声音。很多朋友录完之后在播放给猫听的时候都有一种这种怀疑，就是怀疑你们家的猫它喵喵叫的时候在侮辱你，你知道吗？有一个朋友就是有一次他们家的猫冲他喵喵喵喵叫，哇，他当时拿出手机给这个猫录了音，然后呢他就把录的这个音放给他们家的猫听，哇，那猫那个瞬间就炸毛了，然后满屋乱窜，一副那种看我不打死你的架势，你知道吗？所以可见喵的并不是什么好话，不建议啊，不建议这样去尝试拿手机去录自己家猫的声音，这样的话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起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吃自助餐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和好朋友一块吃。就我们吃的时候都知道，就吃到最后都变成了，哎，你别给我夹了，我不要了，哎，这个东西是你点的，你吃，你不要给我。一来二去啊，真的时间长啊，是吧？还是这样好。我劝你早点归去。

就是我们的大脑呢，它其实会依靠吃同一样东西时的每一口都会越来越不好吃，来防止你过度饮食，就你一直吃它，一直吃它，你就不想再吃了。但是薯片呢，它好像有一种复杂的香味儿，缺乏防止过度饮食的那种单一的味道，而且吃薯片的速度快，大脑都懵了，是吧？觉得这东西哇，你热量肯定低啊，就有一种对手好狡猾啊，其实薯片热量贼高。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追星多了啊，年轻追星一直追到了中年，而且呢还在单身。就是有没有想追星耗尽了自己的所有的桃花运？像我这样实实在在的人不好吗？是不是也特别的疯狂，就自己的年纪都可能都能当这个明星的妈妈了，看到一个明星，哇，这个大叔好帅，百度一下，哎呀比我还小三岁呢，哎呦这个帅哥不错哦，百度一下，哎呦孩子妈妈爱你，就这种感觉。

你像我一个朋友，他追星干过最过分的一件事儿，就是拿着自己的户口本让陈绮贞签名。然后签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就被当场拒绝，被保安强制带走。

我们听到的是喜欢把那些天气写进歌里的郑兴送上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阳台》，是郑兴以及 Hush 的合作。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呢，在草莓音乐节当中我们也见到了他，而且呢每一次听他唱歌，我联想到的更多的是阳光、少年和爱情。接下来马上听到焦麦琪唱的这一首歌，跟很多很多年前我们追过的一个恋爱的电影《流星花园》，当时呢由戴佩妮一手包办词曲演唱的片尾曲《你要的爱》，一响起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那个电视剧当中马上听到的《你要的爱》，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触呢？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正在唱歌的王范瑞，可能你会觉得他唱歌的状态很少年，但实际上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讲，他其实是一个前辈，年龄摆在这儿。从西安出发的王范瑞刚刚送上的歌曲名字叫做《勇敢者之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在周末的时候，比如你像我身旁的某些朋友一样，喜欢清早乘着一个公交车在城市里面到处乱逛乱看，或者呢趁着黄昏的时候在这个城市里面陌生的地方，像自己的城市里面旅游的那种感觉散步。那这首歌《城市的浪漫运作》很适合在那个时刻来听，在你的耳机当中响起，听到田约翰的歌曲《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会用舞曲的节奏让你慢慢的摇晃起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鸭打鹅无论到哪儿去》。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点，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5点，14:00，
2: 演唱会上的

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们听到的是喜欢把那些天气写进歌里的郑兴送上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阳台》，是郑兴以及 Hush 的合作。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呢，在草莓音乐节当中我们也见到了他，而且呢每一次听他唱歌，我联想到的更多的是阳光、少年和爱情。接下来马上听到焦麦琪唱的这一首歌，跟很多很多年前我们追过的一个恋爱的电视剧有关，就《流星花园》。当时呢，由戴佩妮一手包办词曲演唱的片尾曲《你要的爱》，一想起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那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情节。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焦麦琪版本的《你要的爱》，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触呢？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坚强温暖活每一天，多少次无尽黑夜，无尽黑暗没能吞没你，多少次

唱歌的王范瑞，可能你会觉得他唱歌的状态很少年，但实际上对于很他其实是一个前辈，年龄摆在这儿。从西安出发的王范瑞刚刚送上的歌曲名字叫做《勇敢者之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在周末的时候，比方喜欢清早乘着一个公交车在城市里面到处乱逛乱看，或者呢趁着黄昏的时候在这个城市里面陌生的地方，像自己的城市里面旅游的那种感觉，散步。那这首歌《城市的浪漫运作》很适合在那个时刻来听，在你的耳机当中响起，听到田约翰的歌曲《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会用舞曲的节奏让你慢慢的摇晃起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鸭打鹅》，无论到哪儿。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和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她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他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他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嘉黎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或者是迟迟未到的心愿。可是只要你的心底始终揣着那一份笃定的期待，你愿意去那日的进展，你才能真正读懂花开那一刻全部珍贵的欢喜。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桨声，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什么叫做生如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你看过吗？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底却依旧不肯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必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自我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这野草探险家来自牧区，是很柔和的，而且非常的随性，就像唱的野草一样，野草从来不会挑剔生长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土壤，用什么样的荒地，它都能顽强的扎根生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那个野草的未知和坎坷，给自己就像野草一样，有那一腔与生俱来的鲜活生命力。

0: 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园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愿意在这里听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谁、孟绍定和吉贝呸。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果花开的景象在告诉我们，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这样从容的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的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去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干男

在岁月中细火慢沉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都是顶着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到的花，我觉得它们顶着酷暑绽放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和它凝望一下，你看看它怎么样，看看它拼尽全力才为你带来的绽放。

霓光，晚上开的光之华。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方向。耳边刚才的这一首来自郁可唯《霓光》，我想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呼唤你，在这样的都市当中也要坚守住自我的那份光亮。光盛如夏花，接下来的这一支开的也很不寻常。杨坤用他很有故事感的那个沙哑的声线，为你带来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质感，教会你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离别。他用一种更加积极和正向的力量来鼓励每一个人在离别之后要生出更多的新生，更加从容的生长。在失去之后，即便是经历过遗憾，依然生命力也是生如夏花最有重量的一个诠释吧。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1987年，费翔和他在春晚上唱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彻底的火遍了神州大地。火到什么程度啊？全国各地给费翔的信，特别是女孩子表达爱慕的，雪片般的飞向中央电视台，要用麻袋。费翔呢，在春晚上独特设计的头型，也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流行的样子。
1: 再见了，关于你和我的对与错。

若向前注定坠落，退一步也许能见天亮了。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16 o'clock.

0: 啦啦啦，
1: 大自然就是这样，在告别过程中完成它的季节轮替的。其实人也一样，其实这个天空下不是山也不是水，是什么呢？是满满的各种各样的告别。

来吧，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在音乐里跟你分享生活的一些心得。大多数时候啊，消耗你能量的都不是工作，而是工作当中遇到的那些人。干活本身是不累的，最累的是什么呢？是平衡情绪。如果今天的你觉得有一些乏力啊，那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给你打气，或者说让你小小的休息。

林忆莲有一把好嗓音，这是众所周知的。当年呢，在星光大道这个音乐 PK 赛当中，桃子就说有一次坐在出租车上，通过广播呢听到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时就呆住了。他说天哪，怎么会有那么好听的声音。陶晶莹还说，感觉90年代的女歌手实力一定要达到林忆莲的高度，似乎才有资格发片。林忆莲的嗓音呢，是都会情歌的最佳代表，这一点可以从夜太黑诱惑的街当中得到。而歌曲全奏都是萨克斯风，透露着浓浓的迷离感。

0: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哦，我买的旅行箱收纳袋到了，你看啊，别看这小小的袋子，用途可大了，什么我们的日用化妆品啊，沐浴露啊，洗发露啊，乳液啊，零食，还有内衣内裤都可以单独存放，而且可以合理利用旅行箱的空间，特别方便。这个应该是我买的旅行套装分装瓶，你看它有喷壶，还有按压的瓶子，还有滴管瓶，这很方便，去保存那些护肤品啊，我们的香水啊，都可以放在这些小瓶子里，又不占空间，种类呢又很齐全。哎，他还送了那种小贴纸，可以在每个瓶子上贴上，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哦，还有这个折叠热水壶，之前我看到一个推荐种草的，就是热水壶可以这样折叠存放，我们出去如果住酒店啊，或者住的地方水质不干净或者没有热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热水壶烧水喝了，很周全。嗯，你在做什么呢？亲爱的，你打两个生鸡蛋在杯子里干嘛？黑暗料理，生吞鸡蛋。嗯，为什么要加牛奶啊？哦，你是要做法式吐司啊？用牛奶、蛋液煎上奶酪吐司，做出来就像那个超大的蛋挞，那个吐司蛋挞是我最爱的面点小吃，每次路过商业街都是那家店，必须要买。你竟然学会做？

我看你怎么做的。两个鸡蛋，100毫升的牛奶，香草鸡。哦，他们说这个如果可以用柠檬汁代替的。搅拌均匀，倒到烤盘里，然后把厚吐司放进蛋液中。

这个声音好治愈。你要记得翻面，两面都要有蛋液，这样才好吃。香味一下就出来了。煎到轻轻的金黄，淡淡的金黄就可以翻面了，然后再放到烤箱里面加热10到20分钟。真好。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

朋友说，谁又不想好好过日子呢？你把所有能吃饭的本事毫无保留地砸到生活的漩涡里，生活想一下子吞噬你也得掂量掂量，就怕你不想出力，一边抱怨生活一边生活，好运啊都被一声又一声的叹息带走了。你想要的那个爱人啊，是那个陪你一起撒渔网，一起笑着用尽力，网里是小鱼小虾又怎样呢？他说裹上面用油炸，很酥很香。就算是大风大浪来的那个晚上，你们很害怕，他紧紧地握着你的手，另一只手指着天空笑着告诉你，你看那个月亮好大好圆，咬一口一定很甜。也许大海茫茫没有方向，但是你一定愿意拼命给这个爱人新开一条航线。好像结婚以后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爱这个东西啊，说不清道不明。你说一个女人一生的温柔是什么？假如走到金婚这一天，一日三餐这种小事儿吧，她要走进厨房五万多次。一个男人一生的温柔是什么？你可以给他寄五万多次围裙，他下一次又一次厨房，或者换一条又一条新的围裙。站在灶前陪他说说话，重要的是别让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孤单地准备两个人的晚餐。一个女人的心可简单了，你让她开开心心准备两个人的晚餐，最后一份放在冰箱里，总是如此，在时间面前他就会缴械投降。可是暖一个女人的心也简单，回家吃饭就好。世间的东西多耀眼啊，你也是其中一份，其中日月琉璃灯红酒绿也耀眼，但是都没你好看。你一个人的时候也没被生活戏虐得如此狼狈，为什么偏偏责怪婚姻呢？其实啊，琐碎的烦恼一直都在，如果你有底气向前走，谁能拿你怎么办啊？结婚有一个人替你撑腰啊，让我们的明天怀满期待的是婚姻，让我们烦恼的也是婚姻。期待和烦心反复更迭，就是我们平常而普通的日子。你说你熬不下去了，是缺八宝粥呢还是白砂糖，是缺小肋排呢还是嫩冬瓜？

是缺娃娃菜还是小豆腐，条条大路通菜市场啊。懒啊，你点外卖啊。嗯，拿出一点结婚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不会甘心让自己碌碌无为，不会甘心自己爱的人被生活欺负轻易放弃。这世上呢，从来不缺努力去生活的人，那努力的人也是某个人引以为傲的老公，那个打电话告诉妈妈我过得挺好的少年也是某个人掌上挚爱的儿子，那个远嫁时哭得泪眼朦胧的姑娘从未被生活虐哭过，那个领着孩子送外卖的姑娘也是某个人心里可爱而温柔的老婆。你到底敢不敢为某个人拼命活着？但是我们都知道挺好。生活问你啊，你为什么这么狂？我们总是骄傲地说我已婚，生活一下子就被你吓蒙圈了。嚯，厉害呀，后台挺硬啊，婚姻里有人呢。对呀，结了婚的人不好惹，我们相爱着呢。

这本书是不是好暖，把结婚这样一件有人欢喜有人忧的事情说的彻彻底底，解说的显而易见，结了婚的人不好惹，我们相爱着呢。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情，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为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

0: 素。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生活资讯广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成为一卷录音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理面。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
1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下关。
14: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1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6: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5: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那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6月20日至9月27日，大赛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那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逐梦故事。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依旧是邀请到了我唱海选成功晋级的两位优秀选手，一位呢是扎根陕北故土把民歌刻进骨子里的青春学子，一位呢是我们单位新进的宝藏同事，曾经呢站在舞台发光的流行音乐的乐队主唱，他们都不是专业的音乐科班生，却凭着纯粹的热爱一路唱歌一路成长。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呢是白傲雪，欢迎傲雪。
1: 大家好，我叫白傲雪，是榆林大学的一名在读学生。
0: 嗯，
1: 我虽并非乐专业生，但是却打心底里面热爱陕北民歌。
0: 嗯，
1: 那在校期间呢，我也曾多次登上校园各类文艺舞台进行演唱，不断打磨唱功。然后课余闲暇之时，我也坚持在外传唱陕北民歌。这次有幸站上我唱大赛的舞台，我希望能用质朴真挚的歌声诉说黄土风情，传递我对陕北故土的眷恋与热爱。
0: 嗯，从白傲雪的自我介绍当中能够感受得到你对陕北这片土地、对陕北民歌是发自心底的偏爱哈。那接下来呢，来欢迎一下我的同事，也是歌唱实力超强的杜欣，来跟各位来打声招呼。
2: 好，思清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杜欣。那呢，我是一个我跟思清姐是同事啊，
0: 对，
2: 是榆林传媒中心的一名主持人。虽然说我的专业呢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我非常喜欢唱歌。在大学的时候呢，也曾经参加过校园歌唱大赛，获得了冠军。2016年呢，我也参加了陕西省百世最强音，获得了亚军。
0: 嗯，
2: 在西安工作期间呢，我也是加入了我们这个南门巴士乐队，成为了一名乐队的主唱。那么这一次参加我们这个我唱的这个比赛，我也希望能够用质朴真挚的声音
0: 底气完全
1: 长大的
0: 爸爸妈妈在家里边耳濡目染，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里头的长辈有没有就是平时随口哼的这个陕北民歌你是记忆犹新的？
1: 嗯，比如感生灵吧。
0: 感生灵，
1: 对，
0: 一般家里边是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哼唱这个感生灵呢？
1: 就是每时每刻吧，比如打扫卫生了、做饭了什么的，
0: 嗯，
1: 都在哼陕北民歌。
0: 所以你的印象当中感生灵还是比较深刻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也来跟我们哼唱两句吧。
1: 好，

0: 滋儿哟，哦哇哇滴的那个声。谢谢。
1: 哎，非常的好听啊！没想到一张嘴的时候，真的是把我惊艳到了。杜鑫怎么样？
2: 我觉得非常棒，
1: 非常棒啊！
2: 还不是说自己今天有点感冒吗？
1: 对对对，这个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歌曲一开口的时候，哎，立马把我抓到这个歌里边了哈，非常的好听。那傲雪，你今年是多少岁啊？
0: 今年20岁，
1: 20岁才刚刚上大学是吧？
0: 开学是大二，
1: 也还是很小，嗯，很年轻的一个姑娘哈，啊，陕北的孩子，其实骨子里都带着黄土的温柔和豪迈。信天游陕北民歌不是书本上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风吹出来的，土地养出来的。那你小时候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瞬间，就让你觉得，哎呀，你是真的特别喜爱陕北民歌？

0: 歌，有吗？
1: 有这样的瞬间，就是比如小的时候经常回老家嘛，然
0: 嗯。
1: 后看外婆在那个种地了啥的，然后那个阳光，然后就洒在那个黄土地上，然后我外婆也时常会哼那个陕北民歌，比如什么走西口了、脚夫调什么的，然后这个氛围感就上来了，我就特别喜欢听，就感觉这个氛围特别好。
0: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就觉得说我要学习陕北民歌，
1: 对对。
0: 我也要像外婆一样，高兴的时候，哎，我来哼唱两句；难过的时候，也有对应的歌曲来哼唱两句，是不是？那你是在外婆种地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场景，然
1: 对，
0: 后跟着一起来哼唱陕北民歌？你在这个家里边，就是外婆唱的时候，父母唱的时候，你会不会跟着一起来唱呢？
1: 也会。
0: 也会。那有没有得到父母的一些赞赏啊？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小雪唱的真好听啊。
1: 有，他们总是在鼓励我，说我唱的特别有味道。
0: 当时就是得到父母的认可之后，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1: 就想着看能不能在这个唱陕北民歌这条路上能走下去，然后特别自信。
0: 特别自信啊，
1: 对，
0: 真的是唱得非常的好。你刚才也说了，你的这个专业是什么专业？
1: 动物科学，
0: 动物科学哈，它将来是干什么的？
1: 就是畜牧方面的，就是和兽医什么的有关的。
0: 啊，给小动物来看病啊什么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其实这个和陕北民歌是完全不搭边的。那你当时报考的时候，没想到你也要学这个专业的陕北民歌、声乐之类的这些专业吗？
1: 没有，那时候就想家里面走文化课
0: 嗯，
1: 这条路的，然后所以就没有那个走下去，然后，
0: 啊，当时是不是自己的文化课？其实所
1: 对，
0: 以就想着说，把音乐作为一门自己的爱好，
1: 对，业余爱好，
0: 对，本职工作还是按照这个自己的学科来。动物啊，非常的棒哈！以后很多的这个就业面非常的广，动物科学这个，而且可以把你的陕北民歌作为你的爱好一直坚持下去，非常的好。那你其实刚才也说了，这个完全是你自己的业余爱好，专业的老师指导。
1: 没有，
0: 嗯。
1: 但是上了大学的时候也认识了很多，就是经常参加演出嘛，然后就认识了很多那种唱歌比较好的老师，然后有时候也会给我指点一下。
0: 嗯。嗯。那你觉得学习陕北民歌好学吗？
1: 其实挺难学的，我感觉。
0: 你觉得流行歌好学还是陕北民歌好学？
1: 我觉得，陕北民歌吧。
0: 是因为你出生在这片土地，
1: 对，
0: 接
1: 就
0: 触的会更多。
1: 对，听得多。
0: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当中要发声的这个方言，还有这个气息呀、情感啊，你觉得哪一点是比较难的？
1: 我觉得就是这个情感吧。我觉得想要唱好一首歌，这个情感特别重要。如果你就是没有情感的话，没有投入进去，就会唱得很直白。
0: 很苍白
1: 对
0: 啊，
1: 对，
0: 打
1: 不好
0: 动不
1: 听。
0: 了别人，是
1: 对，
0: 吧？那你有没有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被这个评委老师啊，或者是指导过的你的老师说你不适合唱陕北民歌，会给你一些打击？
1: 目前没有呢，就是老师们也会鼓励我，就说我音色特别好，但是有些地方还需要改进，比如唱低音了什么的，有时候唱高音唱不上去，就嗓子吼的唱了，有时候，
0: 那其实陕北民歌它就是。最早来说，它是一种蓝洋调哈，放羊的
1: 对，
0: 这个会来唱，所以说这个可能当中有很直白的东西，需要我们的用到自己的嗓子去喊。但其实正确的唱歌方式，它是有方法和技巧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也是在后期一直在学习这些方法和技巧，是
1: 对，我
0: 吧？
1: 也在一直打磨，然后一直在网上搜那种相关视频，然后去学习。
0: 你有没有想要放弃过学习陕北民歌的瞬间？
1: 有过，比如就是在那个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们那个毕业晚会嘛，然后就唱那个，唱了《山大变》，然后没有发挥好，就是一到人多的时候就特别紧张，然后就口水会把自己喉咙噎住，然后就是唱的特别难听，然后那次就把我打击到了。
0: 就想着说，哎呀，算了，不唱了吧，是吧？
1: 对，也没有人夸我，那次唱完以后，自信一下就没了。
0: 那又是什么事情把你就拉回到了这个继续唱陕北民歌的这个事情当中呢？
1: 然后在那之后呢，然后就是有一个比较看重我的音乐老师，就和我聊天，然后一直在鼓励我，然后就继续唱。
0: 就想着说自己
1: 对，
0: 的爱好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放弃，还是再坚持吧。所以就继
1: 对
0: 续是
1: 对，
0: 吧？啊，特别佩服傲雪的这份纯粹。

0: 辈的坚持哈。很多人把民歌呢当成是老歌，尤其是陕北民歌，但是在你的眼里，陕北民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1: 其实我觉得它一点也不老，只不过是比起流行音乐，它就会更直白、更坦荡一点。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它这种坦荡。
0: 嗯，
1: 然后
0: 像陕北人，
1: 对对对，就是特别的热情、热烈。然后流行音乐就是比较含蓄嘛。
0: 嗯，对。那你觉得，对你来说，陕北民歌它仅仅是你可以上台展示的一个才艺吗？
1: 不是，我觉得它就是更多的就是它能说出我的心里话，也是对家乡的一种告白吧。
0: 你觉得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怎么样让老歌不被淡忘？
1: 我觉得可以加一些比较年轻化的元素。
0: 你有没有尝试过用年轻化的一些方式来改编一些民歌呢？
1: 还没有呢，但是我有这个想法，比如可以加一些民谣的那种元素，然后那个
0: 更婉转一点，是不是？
1: 对对，还有和电子乐什么的。
0: 那你这次参加我唱这个大赛啊，准备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1: 这个可以说吗？
0: 可以啊，就是你在海选的时候。
1: 海选？
0: 对，
1: 就是上次海选吗？
0: 对
1: 对，准备
0: 的
1: 是一搭搭里。
0: 一搭搭里哈。
1: 对，
0: 然后一唱了之后是几票晋级呢？
1: 三票。
0: 三票全部都通过了。
1: 对，
0: 那再给我们清唱一下吧，在现场海选的时候的这首歌一搭搭里。
1: 可以换一首吗？
0: 可以可以，
1: 因为这首歌有点高，我怕唱不上去
0: 啊。好，因为今天是感冒的一个状态哈。
1: 对对对，
0: 好。

0: 谢谢。
1: 非常好听，他这个一开口的时候，我觉得比说话要好听多了。
2: 两声线都不一样。
1: 对对，非常的好听哈。那其实好的歌声呢，从来不是技巧有多华丽哈，而是真诚。你带着整片黄土高原的热爱去唱歌，这就是最能打动人的力量。期待你接下来的这个舞台表现，好不好？
0: 嗯
1: 啊，把陕北之声唱给更多的人来听，好吗？
0: 好，
1: 好。

0: 好的，刚刚聊完了厚重的陕北民歌，我们来切换到热烈鲜活的流行赛道哈，要和我的同事杜鑫一起来聊一聊了。杜鑫呢，作为我们单位的新晋年轻同事，其实很多同事都不知道你私下的音亮眼，校园冠军、省级亚军、城墙下乐队的主唱，真的太厉害了啊！你本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这个播音和唱歌，他们两个地方？
1: 其实刚开始我发现播音其实跟唱歌，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它比如说气息的练习。

0: 大学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大学呢，
1: 嗯，
0: 刚好我们学校就举办这个校园歌唱大赛，
1: 歌手大赛，嗯，
0: 对，我们社长就说你去试试吧，因为我们不是主持人嘛，
1: 嗯，
0: 歌手大赛都是我们主持的，
1: 对，
0: 所以说刚好我舍友就是主持人，他说我推荐你去，你去试一下，
1: 嗯，
0: 我当时就唱了一首歌，然后我没想到的是居然通过了，
1: 嗯嗯，
0: 其实之前在高中初中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自己喜欢唱歌，
1: 对，
0: 也没有发现自己有这个方面的一个
1: 天赋
0: 吧，天赋，
1: 对。所以就是上大学了之后，哎，偶然发现自己唱歌还不错，还是被别人发现的。
0: 对对对，
1: 哎，说杜鑫，你这唱歌真好听，去参加一下比赛吧，
0: 对，
1: 是吧？
0: 他当时说，哎，你这个音还挺准的，你去试一下吧。嗯、我说，
1: 那就试一下。
0: 对，我都听不出来，你还能听出来？
1: 所以你的室友算是你的一个伯乐，
0: 对对对，
1: 最初的伯乐哈。那我还听说你在这个西安的这个南门城墙下还组过乐队啊。
0: 对，
1: 一样的经历来跟我们说一下。
0: 这个是其实刚开始我毕业之后，
1: 嗯，
0: 我在酒吧唱歌，
1: 嗯，
0: 酒吧认识了一个吉他手，现在也在南门城墙下要组建一个乐队，
1: 嗯嗯，
0: 说你有没有想法？我说、嗯、那也行嘛，
1: 嗯，
0: 平时也没事儿，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刚好是在永宁门嘛，那时候人也旅游人比较多，
1: 对、
0: 嗯嗯，当时也就说是抱着一个吸引游客，
1: 嗯，
0: 再加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陕西的声音唱给大家听，
1: 嗯、这个是完全是没有费用的，是吧？
0: 完全是没有的。
1: 啊，就是完全是自己的热爱，
0: 对，完全是热爱。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看鼓手、吉他手、贝斯手、
1: 嗯、
0: 我们所有人都有其他的工作，
1: 嗯 嗯，
0: 我们只是晚上8点钟到11点钟在那个南门城墙下准时，
1: 每天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吗？
0: 每天时间是固定的。
1: 哦，那要是下雨的话怎么办？
0: 也唱，
1: 也唱。
0: 对，
1: 就是在打着伞吗？还是怎么弄？
0: 他那个门洞嘛，
1: 啊、哦，是在门洞里边，
0: 门洞里说也不会吹到，也不会淋到。
1: 对对，所以我觉得你的这段经历哈，应该是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向往的一段经历，就是哎呀，这个下班了之后可以拿着吉他啊，来到这个人多的地方，不管是展示自己也好，还是宣传我们本地的文化也好，很多人都是特别羡慕你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哈。南门城墙下，晚风乐队现场演唱，这是很多年轻人理想的浪漫生活。
0: 对对对，
1: 那每天你应该是不是每周？
0: 不是每天，
1: 不是每天，
0: 因为我们南门城墙下当时有很多的乐队，
1: 乐队是，
0: 对、
1: 嗯，
0: 我们每周是轮班的，
1: 是排班的、啊，
0: 是排班的，对，
1: 对，每周在城墙下唱歌，台下其实有路人，有游客，嗯、因为西安很大嘛，哈，
0: 对，
1: 然后有陌生人，那种现场氛围和舞台上的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0: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舞台上我们可能离观众比较远，
1: 嗯，
0: 我们互动性可能没有那么大，
1: 嗯。
0: 我刚开始在酒吧唱歌的时候，我会发现互动的时候可能比较困难，
1: 嗯嗯，
0: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坐在下面，
1: 嗯嗯，
0: 在做自己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南门城墙下不一样
1: 啊，完全他们是沉浸到了你的音乐当中，在听歌。
0: 因为这段经历也让我更加的去热爱音乐了，因为我发现，当我唱一句第一句的时候，我抛出去，
1: 嗯，
0: 全部
1: 有回应，
0: 对，都在一起唱、嗯，因为那个南门城墙下那个桥洞，
1: 嗯，
0: 不是也有一个那个回音嘛，
1: 嗯嗯，
0: 大家在里面就造成一个天然的混响，
1: 嗯嗯，
0: 声音特别好听，有时候特别感动，甚至想流下几滴眼泪。
1: 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比较难忘的一件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有，是因为之前有很多小贩不是在下面卖那个鲜花嘛，
1: 对。
0: 我们唱完之后有很多的观众，
1: 嗯，
0: 我们并不认识，
1: 嗯嗯，
0: 他们自发的去买很多鲜花送给我们，
1: 哦，
0: 他们就说谢谢你们，
1: 嗯，
0: 还有很多外国的游客，
1: 嗯，
0: 用特别不标准的中国话说你们很好，
1: 嗯，
0: 我非常喜欢听你们唱歌，
1: 我觉得在那一刻是非常的感动，而且很温暖，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还很骄傲，
0: 对，特别骄傲，
1: 对，就是你演唱的这个曲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0: 对。
1: 啊、哦、啊，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哈、啊！有没有陌生人给你写纸条呀，要你的微信啊之类的？
0: 有有，他们就说我非常喜欢听你唱歌，
1: 嗯嗯，
0: 然后有时间的话，我们能不能约上一个时间去 KTV？、嗯嗯、
1: 你几乎都是会给吗？还是你说哎呀，加我的经纪人吧？
0: 哦，没有没有，我们说是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每、
1: 嗯、
0: 我们周六周天都在这里，
1: 嗯、
0: 随时过来。
1: 所以说也没有就是正面的拒绝，是吧？
0: 对 对, 对
1: 啊，也就是让他们在你们乐队在轮到这今天的时候。是我们乐队在演唱，你可以过来来欣赏这个歌曲，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啊，非常的棒啊，从校园比赛到省级赛事，再到街头乐队主唱，再到现在来到我们中心来工作哈、啊、你的音乐之路是不是一直没有停下？
0: 没有，因为我确实是通过大一的时候开始唱歌到现在、
1: 嗯、
0: 我觉得音乐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良药吧，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我可能比较情绪低落的时候，
1: 嗯，
0: 我去听歌，
1: 对，
0: 然后我觉得音乐有时候也在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1: 嗯嗯、哦，所以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你生活当中密不可分。

0: 你的一环了啊啊！那工作之后，你现在还经常唱歌练歌吗？
1: 练，我没事。
0: 怎么样来练？
1: 拿那个唱吧了，全民 K 歌了来练一练，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去在南门长巷下继续唱歌了。
0: 对。你可以朋友再来组一个乐队，
1: 对也可以
0: 啊，也可以比较早，因为他才是去年，你是去年才来到这边工作学习的，
1: 去年十月才来
0: 是吧？对对对。那你下班独处的时候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1: 呀，我其实唱的歌比较老，准确来说比较经典吧。
0: 嗯嗯，
1: 就很多时候我唱的歌都是大众都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
0: 哎，这个好呀，就是经典它都是历久弥新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觉得你的日常的这个主持的工作还有和这个舞台上唱歌区别大吗？心态
1: 挺大的，
0: 挺大的。
1: 因为主持的话我们要求就是更加的严谨，
0: 对对，
1: 更加的完整一些。
0: 嗯，
1: 唱歌的话可以更随性一些，
0: 更松弛一些。
1: 唱歌那一方面才是真正的我。
0: 两个舞台你更喜欢哪一个？
1: 要选的话那肯定是唱歌能占比多一点点。
0: 对，因为会更加的轻松一点，嗯，比较像自己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主持工作的是自己，不能出错是吧？我也知道你是外地来榆林工作的年轻人，是吧？那作为新榆林人，对吧，能到这座城市之后生活工作扎根这么久以来，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其实之前一直没有来过榆林，就是因为上班才来到这里。
0: 上班是第一次来榆林是吧？
1: 对，我以为我会很排斥，但没想到我非常喜欢。
0: 嗯，
1: 因为包括你看榆林的吃，
0: 嗯，
1: 我本来你看我这个体型，可能各位听众看不到啊，
0: 可以看到，
1: 也比较肥美，所以说我就从一个140斤现在吃到快200斤。
0: 哦，是来了这一年吃到了这么多吗？
1: 这一年前
0: 50到60斤，
1: 慢慢越来越胖，
0: 还是这儿伙食好。
1: 对，我比较喜欢吃咱们榆林的羊肉了。
0: 嗯嗯，
1: 很多肉类我都很喜欢。很多人问说你去榆林你吃得惯不？我说我特别吃得惯。
0: 对，
1: 而且榆林的气候我觉得非常舒适，它比西安要凉快特别多，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真的是清爽榆林。
1: 对，前两天我不是看到咱们说那个清爽榆林，确实非常标准，100%认证清爽榆林。
0: 对，
1: 在西安的时候你看在城墙下唱歌汗流浃背啊。
0: 嗯嗯，
1: 但是在这儿我上一次去参加比赛唱歌特别清爽，唱的时候小风吹过来特别舒适。
0: 嗯，所以说你作为新榆林人其实还挺认同这座城市的是吧？
1: 对，而且榆林给我的印象，在小时候的印象它可能是黄土高坡，但是来了之后发现榆林绿水青山呀，有小河，有葱葱的树木，特别好看。
0: 对对，不像可能印象当中的就是系着这个羊肚手尖呀，
1: 对对对，
0: 然后窑洞啊土炕啊，但是其实很少见，你想见还啊什么的去看啊。那今天也很高兴邀请到了两位晋级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他们两个也有录到自己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他们两个来录制到的歌曲来送给大家。首先白傲雪吧，好不好？傲雪，把你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吧，你录制的一首歌好吗？
2: 好。
0: 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呢？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
2: 这首歌比较豪迈，就是说不上来的感觉，反正就特别喜欢。
0: 所以要把这首歌亮亮来送给大家是不是？
2: 对
0: 啊，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陪你春冬白首。

0: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刚才呢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杜欣来演唱到的一次就好。我们两个还在放歌的间隙一直在聊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杜欣也说这首歌是他在十年之前就录的。十年前为什么会录制这首歌呢？
1: 是因为当时学校弄了一个这个夏洛特烦恼的一个话剧，然后最后的时候想说我试着给唱一下这个片尾曲吧。
0: 对，
1: 话剧结束的时候观众散场的时候来放。
0: 那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是不是立马又想到了大学时代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哥们儿？
1: 哦、
0: 真的是有时候歌声就是他一响的时候立马能把我们拉回到当时啊，所以说这个歌声可以抚平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比如说思念啊，还有这些歌声都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慰藉的，是不是？
1: 对
0: 啊，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哈。那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来啊，杜欣，你刚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饮食啊气候有没有哪儿不习惯？
1: 特别喜欢，
0: 一下就融入到了，
1: 特别好，就跟当地人一下融入到了。
0: 对，而且间隙的时候跟你说的榆林话你也都能听得懂，是吧？
1: 对，只要说的不是特别快我都可以听懂。
0: 没事，我要说快你说姐你稍微慢一点。那你在入职的这段时间啊、就咱们单位的同事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温暖来到榆林还选择的？
1: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好。我刚来的时候很多东西因为咱们单位比较专业嘛，
0: 对对，
1: 很多的这种我都不太会用，
0: 就是这些设备，
1: 对，设备不太会用、
0: 嗯、
1: 然后很多同事都会积极的帮助我，
0: 嗯，
1: 然后有问题的话他们都随时的晚上再晚我问他们，他们都
0: 秒回，
1: 对，秒回帮我解答。
0: 就证明我们都是在工作当中哈，所以说你其实对咱们这个单位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评价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积极，
0: 而且我们工作很认真，是不是？
1: 很认真很积极，然后每个人无论有多累，
0: 嗯，
1: 站到那个舞台前，无论是我们是主持人还是摄像，
0: 对，
1: 还是剪辑，立马投入工作状态。
0: 对，只要有工作需要的话啊，
1: 对，
0: 一秒入戏。
1: 包括过年的时候，我不是参加咱们这个榆林过大年嘛，
0: 嗯，
1: 大家都在过年享受假期的快乐的时候，
0: 嗯嗯，
1: 我们依旧立马就能跟打了鸡血一样站起来。
0: 对，不管是主持人还是摄像师还是后期、
1: 嗯、
0: 还是在直播的同事哈，都能一秒入戏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那在闲暇休息的时候你会去我们榆林的哪些地方呢？
1: 呀，我去了好多地方。
0: 一年多的时间是不是把榆林的给走遍了？
1: 对，
0: 嗯，
1: 当时第一次来考试的时候我就说去一下老街吧，当时没有时间嘛，
0: 嗯 嗯，
1: 来上班的第一时间我就去了、
0: 嗯、
1: 感受了一下榆林古城的魅力。
0: 哎，我觉得要晚上去，晚上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大街。
1: 对对对
0: 对，
1: 灯光特别好看、
0: 哦、对。所以没有来过榆林的伙伴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1: 赶快来榆林吧，榆林太凉快了。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就是西安我们很多我的伙伴们都特别怕热、嗯、
0: 对，
1: 那一夏天基本上钻到房子里就不出来，
0: 对，
1: 进商场，
0: 对，
1: 吹空调，你中人也特别不舒服，
0: 嗯，
1: 但是在榆林、嗯、我们吹一吹晚风，
0: 嗯，
1: 我们都感觉非常的舒适。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榆林，感受榆林的清爽。榆林
0: 是榆林欢迎各位啊，不管是吃的还是逛的，我觉得都是值得一来的地方哈、嗯、尤其是陕西人，我觉得来一来自己的这个陕西的一个地界应该完全没问题。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都会问说，哎呀，你吃羊肉吗？会觉得说羊肉膻，但是其实你来了榆林之后真的是一点都不膻，是吧？
1: 榆林羊肉真的不膻，
0: 而且很好吃。
1: 对，你只能觉得特别鲜，
0: 嗯嗯嗯，好吃，
1: 然后味道特别好。
0: 嗯嗯，那你从这个西安来扎根到榆林工作生活，你心里有没有对未来有一些规划呢？
1: 我的规划就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同时能够多、
0: 啊、兼顾自己的爱好，是吧？那这次你参加我唱这个比赛，你希望用歌声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动，刚才也说了，是吧？作为流行赛道的选手，你认为自己的演唱风格是什么样的？
1: 我的风格其实是偏温暖一点，
0: 嗯，
1: 就是很多歌曲

0: 刚开始在演唱的时候，我更偏向的是歌曲的一个情感。
1: 嗯，
0: 我在选歌的时候也会选择那种特别重情感、情感比较大的一些歌曲。
1: 嗯、对，
0: 歌曲其实也不是不能唱，
1: 嗯，
0: 只是说我可能更偏向的是一些
1: 藏到这个心底一首歌。
0: 那当然是有的，
1: 是很少在外演唱，但是你自己会时常哼唱或者时常来听的什么歌呢？
0: 其实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相信各位听众都听过，嗯、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1: 忽然之间，来给我们唱几句吧，好不好？
0: 完全可以。
1: 好，来，有请杜昕为我们带来《忽然之间》。
0: 好，我就唱一小段副歌。
1: 好好。

0: 爱。
1: 好听，好听，真好听！不愧是曾经在城墙底下驻唱的乐队主唱啊，非常的好听，一开口就氛围感拉满，歌声里自带故事，我觉得比刚才我播放的那首《一次就好》还要好听。
0: 因为10年过去了
1: 真的很好听啊，不管是气息的把控还是情绪的表达，功底是藏不住的，非常的棒。那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深耕我们本土民歌的白傲雪，那一位呢是擅长流行音乐两种的完全不同风格的这样两位选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两位我觉得有相同的一点，就是你们对音乐的热爱。这个是两个人都比较相同的。我们先来跟两位共同的来聊一下。那先问问傲雪，平时除了民歌，你会听这个流行歌曲吗？
2: 会。
1: 那你听完流行音乐和陕北民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我觉得那个流行音乐就是情感比较细腻，然后歌词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写得特别好。
1: 特别的抒情。
2: 对对对。然后陕北民歌的话，就是特别
1: 豪放，
2: 豪放豪迈，特别激
1: 那你刚才其实录的那首歌特别的高，
2: 对
1: 我
2: 对，
1: 们还在说说，哎呀，这首歌它这个音域很高，
0: 对，
1: 然后就在这样，白傲雪还说他歌的坚守，你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对于民歌，我们这些带来的这些歌曲，很多人可能觉得老套，
1: 对，毛，
0: 其实并不，我其实还很喜欢陕北民歌，我听的第一首陕北民歌可能够偏流行一点，

0: 的感情的，得去参加这个比赛的呢？觉得你可以去
1: 对
0: 试一试啊？
1: 对，他知道我喜欢唱歌，然后说正好有这样一个平台。
0: 杜鑫呢？
2: 我播新闻的时候看
0: 然后你就第一开始就想我要去报名，有犹豫吗？
2: 没有犹豫，之前没唱过歌了，
0: 嗯嗯嗯，
2: 也没有站上舞台了，可能到这里，
0: 对，
2: 再也没有站上舞台了。我说不行，得抓住这个舞台。
0: 然后就没有犹豫，
2: 对，
0: 播完新闻之后就想着说怎么样来报名。第一时间是我的这个大男孩，非常阳光的一个男孩，因为我们中的一个男孩，而且我觉得也是融入到乡土当中，也融入到了我们整个非常的好。唱的这个舞台上有没有为自己来定一些小目标啊？
1: 一个更好，
0: 嗯，说我要冲到前几呀，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名次，
1: 就像每一次都要
0: 第一名了好，杜鑫呢？
2: 我想的比较简单，我就想把每一首歌唱好就行了。
0: 对，当下比赛的时候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就好了。非常的棒。最后呢，还想请你们两位呢，为想要来参加比赛但是还没有报名的一些朋友来说一句话吧。
1: 嗯，快来吧
2: 特别简单，特别简单，
0: 对对对，很直白，但是也很就是很戳人心。
2: 对，
0: 嗯，
2: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欲望嘛。
0: 对，
2: 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唱歌的话就来参加我们的我唱吧。其实我们的舞台是面对每一个普通的群众，
0: 对，
2: 都可以来参加。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是不收费的。
2: 对，
0: 不管是民歌还是流行音乐，反正只要你喜欢唱歌，也不管你是哪一种音乐风格，这个舞台都是多方位的来包容以及兼容你的这个各项的你喜欢的这个音乐的，是吧？
2: 嗯，
0: 所以各位还没有报名的各位可以通过这个报名的这个方式哈，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以及地方当中都有介绍到如何来报名哈，作品哈，也谢谢大家好不好？
2: 会，
0: 嗯嗯，
2: 当然
0: 各位。

与生俱来的天赋，却今天的两位嘉宾白傲雪，感谢我的同事杜欣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时光留声机听我唱，也期待两位在我唱的舞台上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用歌声来治愈每一位朋友，让我们听见乡土，听见青春，听见热爱。愿我们所有的人心中有歌，眼里有光，不负时光，不负热爱。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以歌声来传承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踊跃的报名2022人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原名唱响，唤醒榆林。这里是 FM101 是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吃自助餐这件事儿和好朋友一块吃，就我们吃的时候都知道，就吃到最后都变成了，哎，你别给我夹了，我不要了，哎，这个东西是你点的，你吃，你不要给我。一来二去啊，真的时间长了伤感情的啊，是吧？还是一个人在家吃薯片好。

0: 为何？
1: 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喜欢把那些天气写进歌里的郑兴送上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阳台》，是郑兴以及 Hush 的合作。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呢，在草莓音乐节当中我们也见到了他，而且呢每一次听他唱歌，我联想到的更多的是阳光、少年和爱情。接下来马上听到焦麦琪唱的这一首歌，跟很多很多年前我们追过的一个恋爱的电视剧有关，就《流星花园》。当时呢，由戴佩妮一手包办词曲演唱的片尾曲《你要的爱》，一响起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那个马上听到的焦麦琪版本的《你要的爱》，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触呢？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坚强温暖活每一天，多少次无尽黑夜，无尽黑暗没能吞没你，多少次。

正在唱歌的王范瑞，可能你会觉得他唱歌的状态很少年，但实际上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讲，他其实是一个前辈，年龄摆在这儿。从刚刚送上的歌曲名字叫做《勇敢者之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在周末的时候，比如你像我身旁的某些朋友一样，喜欢清早乘着一个公交车在城市里面到处乱逛乱看，或者呢趁着黄昏的时候在这个城市里面陌生的地方，像自己的城市里面旅游的那种感觉，散步。那这首歌《城市的浪漫运作》很适合在那个时刻来听，在你的耳机当中响起，听到田约翰的歌曲《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会用舞曲的节奏让你慢慢的摇晃起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鸭打鹅无论到哪儿去》。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花雾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娃娃，我想要你
6: 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我。
9: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
13: 您护我小，扶您
6: 传递，这便是动的意义。
14: 文明靠大家，核心价值观，父亲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

0: 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带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9: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2: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13: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1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们听到的是喜欢把那些天气写进歌里的郑兴送上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阳台》，是郑兴以及 Hush 的合作。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呢，在草莓音乐节当中我们也见到了他，而且呢每一次听他唱歌，我联想到的更多的是阳光、少年和爱情。接下来马上听到焦麦琪唱的这一首歌，跟很多很多年前我们追过的一个恋爱的电视剧有关，就《流星花园》。当时呢，由戴佩妮一手包办词曲演唱的片尾曲《你要的爱》，一响起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那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情节。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焦麦琪版本的《你要的爱》，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触呢？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苍旅，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

0: 和他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前面的人。

0: 那是唯一一次，弟，我再没机会。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离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类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
2: 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美怡绿阳，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9就能嗨玩一整晚。
3: 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现在是晚上7点，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 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六无缘呢，都是各有特点哈，他们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都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哈。那么有多次斩获歌唱大奖的小选手，也有呢艺术院校系统学习民歌的学长，还有呢从零开始踏实学习的这个小学员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老师聊一聊哈。
1: 对，
0: 那么欢迎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也请徐老师呢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陕北民歌传习所的一些主要职能啊，哎，以及呢开设我们生啊等等，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对，非常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陕北民歌呢是源于生活，是老百姓随口唱出来的生活百态。传习所的核心工作呢就是保护传承普及创新陕北民歌，挖掘本土经典曲目，整理传唱传统的这种演唱技法。我们传习所呢专门开设这个少儿民歌课程，最大的初心呢就是从娃娃抓起。很多传统民歌的传唱人呢逐渐老去，想要让陕北民歌生生不息，就需要新一代少年继续接力。我们呢希望让榆林的孩子从小扎根本土文化，听懂家的曲，热爱家乡的文化，让鼓在少年歌声中一直传。
2: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干这件事儿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完徐老师介绍了之后，也有一个疑问，说这个陕北民歌听起来是那种高亢辽阔有力量，和流行歌曲我们应该说是差别是很大的，一听我们就是地方的一个歌曲。能不能请我们这个共同说一说，这个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去适合于小朋友们来进行学习和传唱呢？
1: 咱们陕北民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真实质朴接地气有生命力。咱们陕北民歌呢旋律深了，
3: 对，
1: 而且节奏呢明快，歌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少儿学习。然后孩子们的声音呢特别的清澈纯粹，用童声演绎经典民歌，会赋予传统曲目全新的生命力，也是对非遗文化最好的传承。
0: 说的特别的好，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是大家这个所期盼的环节哈。我们就要请出六位小学员了啊。
2: 对，
0: 那首先我们第一位学员呢，来请
2: 小朋友、
0: 不是小朋友，
4: 才16岁。

泪呀呀，洁白沙流过来，奴家的干哥哥，小妹妹小哥哟哟，跌出了一盏灯，三个字儿。

0: 好，谢谢。
1: 唱得太好了。好的，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万浩宇哈。嗯，好，那么接下来，来，王哲明小朋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林市第二小学的

有哦，娃娃嘚儿子那个瘦，白脖子儿子那个哈巴儿哟，丑男嘚儿子那个牛，哎呀你把死我的哥哥哟，哦走你嘚儿子那个喽，哎呀你。

0: 去求肉儿哟，哎嗨，小肉嘞，我会嘿嘿嘿。谢谢大家
1: 啊！唱完了，太好听了。
2: 感谢小鹏程啊，为大家送出的这一段的什么
1: 上一道波波，下一道道梁哈。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曹一凡小朋友。
1: 曹一凡应该说是老师这样说他，说是铁肺。就是你要知道，
2: 啊、
1: 对，你要知道曹一凡的声音有多高了。
2: 是的，刚刚我们已经领略了一下啊，
1: 对，好，
2: 来浅浅的领略了一下，现在要正儿八经听了啊。
1: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曹一凡，
2: 今
3: 年是11岁了，就读于榆林市高新区第12小学。今天很开心能来到广播电视台。
2: 带一首什么歌曲呢？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山丹的《开花红叶叶》。
1: 好
2: 的。

来，还有快把咱亲儿也接来，哎呀儿呀儿来吧哟，哦，热腾腾的油糕，哎来还有摆上个桌，哎来还有滚滚的米酒捧个亲人喝。

0: 谢大家。
1: 太棒了，
2: 怎么样，
1: 啊，
2: 是不是
1: 真的是
2: 名
1: 不
2: 虚传
1: 吧，
2: 这个铁肺。我觉得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有点收，好像就是觉得
1: 对还没有完全放，而且我们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话筒推子一直在往下来推，好，那么接下来
2: 若曦，
1: 对，刘若曦小朋友，
2: 若曦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叫刘若曦，今年10岁了，就读于高新第12小学。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高楼万丈平地起》。
1: 好，
2: 高楼万丈平地起，预备起。
0: 高

0: 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若曦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这首《高楼万丈平地起》哈。嗯，好，接下来郝一阳小朋友，哎，小朋友你要为大家送一首什么呢？来，为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林高新4年级6班的郝一阳。嗯，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

是九十九道瓦砖，九十九只唢呐吹得响，为口水还燃烧火焰。好一这九天砖，九十九环，为风摇鼓黄河口。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条沟，九十九只唢呐吹得响，为风。

0: 大家。
1: 必须要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些可爱又灵动的孩子们哈！
0: 对，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呢，刚刚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啊，非常棒的演绎了自己的六首歌曲啊。那么我们呢也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哈，因为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呢，有不少零基础起步的孩子，当然呢，他们呢也有一些是常年参赛的优秀的选手啊。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哈，您觉得这个小朋友学习这个陕北民歌最难攻克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然后呢，又觉得这个学习民歌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的成长收获呢？
2: 对于小孩子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就是气息的把控，
0: 对，
2: 然后咬字的韵味，还有咱们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腔调。但是坚持学习陕北民歌对孩子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对，应该说是每个孩子当他站到了这个舞台之上的时候，每个人提升的那种自信心他都是不一样的哈。确实。其中我们现在六位的这个不能说小朋友哈，其中也不是小朋友了，学员当中他有已经是刚刚举办过7月28日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了举办过这个个人的一个独唱音乐会。
0: 对，就是
1: 谁呢？
0: 万浩宇同学哈，28号的时候呢是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你那个歌单啊，唱了很多的歌曲哈。哎，浩宇同学，
3: 我在
0: 都看不到哈。好，浩宇同学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举办这个个人演唱会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
3: 主要是为了就是给家里面人汇报演出，
0: 对，
3: 然后顺便给就是老师。还有很多家长来观看的一个小型的汇报演出。
0: 对，
1: 其实也是给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哈。这个浩宇应该说是这个年龄也不大啊，刚才说到16岁
0: 哈。怎么最重要是浩宇同学说他才学了一年
1: 啊，对，
0: 那么一年的时间，然后呢就可以举办这个个人的演唱会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你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唱了多少曲目呢？
3: 我和我师父一共是11首歌。
0: 11首歌怎么样？11首歌下来怎么样感觉哈？
3: 我整体其实感受，我11首歌下来其实已经很累了，真的很累。然后衣服已经湿了，全部都湿了，整个人就是非常疲惫。
1: 应该说办个人的这个独唱演唱会音乐会，跟你平常的时候个人就是来进行比赛的时候，你觉得这两种心情怎样来转换的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3: 一个是激动，然后就是演唱会的时候呢肯定是激动了，然后比赛嘛，比赛有时候呢就是完全凭心态了。
1: 对，
3: 两种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哈。那么就是这一场演唱会的举办哈，十几首歌唱下来之后，有没有坚定你的一个更加的要学习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信心呢？
3: 有，
0: 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哈？准备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3: 想把陕北民歌带到更大的舞台去。
1: 确实，其实有些时候，像我们年轻一辈的时候，老一辈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说是来继承下来、传承下来。年轻一辈更加喜欢唱这个陕北民歌，我们就觉得是非常的难得了。
0: 对，
1: 尤其像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们，像
0: 小朋友们
1: 对，这个年龄非常小，很多人都会说喜欢唱什么摇滚呀、什么流行呀。浩宇为什么说是我就喜欢唱这个陕北民歌呢？怎么样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的呢？
3: 其实陕北民歌我从小6、7岁那会儿，我一直也唱，但是也唱不好。
1: 怎么唱不好的？
3: 我那会儿自己嘛，然后也就瞎唱瞎练。然后
0: 就是没有系统的学习，
3: 对，没有系统去学习。然后最后我在初中的时候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接触到了我的师傅。也是

0: 高龄老师，
1: 嗯，
0: 很偶然的一次机会，
1: 嗯，
0: 然后我系统性的学习了一年，啊，真的进步非常大。
1: 对，其实相对来说，高龄老师也是嗓音本身比较好，
2: 是80-90了。
1: 对。

还有那个大哥三遍哟，有三遍遍的那新三宝，命更大，石油煤炭天然气，运到北京河西。

刺儿哟，我走呀，嘿嘿走三遍。

0: 你爱上这座城，
1: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一零一。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哈，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徐老师，以及呢我们的6位可爱灵动热爱民歌的小学员们啊，再一次欢迎大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呢我们6位小学员呢已经呢是展示了自我啊，每人呢来送出了一首陕北民歌啊，让我们呢是过了一下这个耳朵的瘾啊，非常的好听啊。
1: 嗯，才知道说我们的陕北民歌确实还是后继有人的。
0: 对，
1: 刚才也是和老师来了解到一些，再和徐老师来说一说吧。我们说这个唱陕北民歌，我们也有成人唱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刚才听到这个是儿童唱，也就是我们少儿的演唱的陕北民歌。
0: 对的，
1: 那他们中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咱们成人演唱陕北民歌呢，最多的就是沧桑厚重，深情，肯定对这个感情的掌控是比较好的。
0: 对，
2: 带着这个生活的阅历和岁月的沉淀嘛。
1: 对。
2: 然后咱们的孩子也唱民歌，他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净、纯粹、鲜活、充满朝气。
0: 对，
2: 只是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只有质朴的热爱。
0: 对，我真的是听出来了啊。
2: 对，就是用少年的声音传承咱们黄土文脉，这也是我们坚持做少儿民歌传承的意义。
1: 对，却越来越多的家长来重视我们本土的一个传承，应该说是主动的让孩子们来进行学习这些陕北民歌。那徐老师来说一说，就说是如何让孩子们正确来进行引导一下，长期来进行坚持学到这个陕北民歌。有的人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哈，
0: 可能学了几次就不想学了啊。
1: 如何来进行坚持下来呢？
2: 惯原则就是多鼓励，少批评，
0: 对，
2: 然后就是多给孩子们创造展示的机会，
1: 对，
2: 让孩子们积极的参与舞台演出，让孩子们在舞台中收获这种成就感。然后我们也会督促家长多陪伴聆听，日常和孩子一起听民歌、聊民歌，营造这种文化氛围。
0: 对，
2: 然后就是循序渐进，基本功呢日积月累，不用急于求成，坚持就会。
0: 对，好的，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孩子们呢都来学习这个陕北民歌，而且呢坚持的来学习哈。好，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小朋友们的一些问题了啊。好，我们要随机问到小朋友们，来，我们先问一下这个曹一凡小朋友，点到了，点到谁就谁啊。来，曹一凡小朋友，你学习这个陕北民歌学了多长时间了？
3: 大概就2年半多一点。
0: 是怎么样？是你爸爸妈妈让你学呢，还是你自己就喜欢这个陕北民歌呢？
3: 因为最初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所以妈妈给我报了这个兴趣班。
0: 对，
3: 我还参加过好多次大型的声乐比赛。
0: 哦，来给我们说一下获得了哪些奖项呢？
3: 比如在全国银河杯总展演和陕西省银河杯总展演都获得金声奖。在榆林市高新区艺术节声乐比赛荣获了1等奖。还在我们学校的每次的歌咏比赛都获得1等奖。
0: 太棒了啊，获得了很多

0: 的这个比赛的奖项哈。然后呢，自己有没有什么小小的心愿呢？准备以后怎么样来学呢？继续要好好的学吗？
1: 要好好的学，并且，把陕北民歌带上更大的舞台。
0: 哦，说得太棒了，
2: 对，小小的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心愿，相信我们的陕北民歌也是后继有人可以来进行传承下来。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哎，彭程，来，彭程小朋友啊，你学习这个陕北民歌多长时间了？
1: 差不多2年了。
0: 两年了啊。那么你是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1: 第二届颐和杯全国金奖，罗腾虎跃闹新春，少儿春晚特金奖，桃李绽放全国青少年一等奖。
0: 哇，好厉害啊。
2: 咱们也就是一参加比赛，咱们不是金奖就是一等奖，是不是？都是金奖和一等奖。当时觉得唱这个陕北民歌时候是自己喜欢，是妈妈给报的一个兴趣班呢？
1: 是我想传承陕北民台。
0: 哇，好啊，这个梦想特别的大哈，也特别的好啊。那然后呢，也是准备有没有自己的一个什么小小的心愿呢？
2: 想要继续，
0: 想要继续好好的唱歌是吗？
1: 想要继续学习陕北民歌。把陕北民歌带出大山，走进城市。
0: 哦，好。你最喜欢哪一首陕北民歌呢？
1: 泪带带抛着沙好好脸。
0: 哎，好的，特别的棒啊。那么哲明，来，哲明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参加过什么比赛没？
3: 我参加过学校的比赛。
0: 学校的比赛。你学了多长时间呢？
3: 学了差不多1年左右。
0: 爸爸妈妈支持你学习陕北民歌吗？
3: 非常支持。
0: 那你喜欢哪一首？

0: 你参加过多少次比赛呢？我学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呢？
1: 银河杯呀，杨音呀，然后还有那个快乐阳光之类的。
0: 你在参赛的时候上台紧张吗？不紧张。不紧张啊。还记得上台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很多了。
2: 很多了，唱过很多歌曲了，是。但在比赛也是很多了。嗯，有什么样自己的小小的心愿吗？对于自己学习的陕北民歌。
3: 嗯，我想唱得非常好，嗯，想更努力一下。
0: 嗯，更加努力的唱好陕北民歌。
3: 然后呢，我们要将来要上更大的舞台，对不对啊？
2: 对，
3: 嗯，
2: 把陕北民歌传唱出去。
3: 对啊，要唱得高，唱得远啊，唱得出去，是吧？嗯，好的，非常的好。来，易阳，好，易阳小朋友。 我学唱歌差不多就学了2年多一点点。嗯，我获得的奖都有，嗯，全国青少年银河杯一等奖。嗯，在北京，然后还有在西安的全国青少年银河杯获得了一等奖。嗯，还有在那个畅想未来，畅想未来获得了那个一等奖。
0: 嗯，非常的棒啊！
4: 是孩子们参与到的这个
0: 活动啊，包括比赛，
4: 非常的多，太多了。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朋友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合唱来送给各位呢？我们知道这个曹一凡、刘若曦、郝一阳啊，三位小朋友要为我们来送出一首合唱，是不是啊？
4: 嗯，
0: 来，我们先为大家送出一首什么合唱呢？
5: 第一首合唱是《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好吗？
0: 好的，那么我们就来为大家送出这首歌曲，我们三位要不要站起来呢？
5: 可以，
0: 可以站起来，好。

0: 非常棒哈，三位小朋友，小朋友们合唱呢还准备了好几首呢。接下来我们首先听另外两位小朋友的合唱怎么样啊？
1: 嗯，哲明和
0: 哲明和彭程为大家来送这一首歌曲，你们俩为大家
1: 合唱哪一首呢？
0: 嗯。先唱哪一首？上一道坡坡下一道的梁吗？
2: 赶生岭
0: 可以，赶生岭也可以，来
1: 赶生岭啊。
0: 嗯，
1: 好，预备走。
3: 走头头那个路子儿哟，塞在塞在那个灯，哎呀带上哟那个柳子儿哟，哦哇哇的生白脖子那个哈伴儿哟，头奶这儿的那个牛，哎呀你手里那个人儿哟，哦过呀来了，
2: 你若是
3: 那的哥哥哟，

0: 唱得太好了，好，来请坐，
1: 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啊！
0: 对，这个童声一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刚才那个一凡也说了，说是那接下来再把
1: 南泥
0: 湾另外一首合唱送给我们大家吧。哪首呢？是什么呢？
2: 南泥湾
0: ，还是三个人一起吗？三个人一起，好嘞，好，把这首南泥湾送给我们吧。

0: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小朋友哈，为大家送出的这一首
1: 《南泥湾》
0: 哈。嗯，我们今天的六位的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的棒哈，不但呢自己演唱了，而且刚刚呢又为大家合唱的送了几首歌曲啊。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歌从陕也是一直致力于传播陕北民歌，讲好榆林本土故事啊。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您对这些孩子们最大的一个期许是什么呢？
2: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我们一样，就是不忘初心，坚持我们的初心，让咱们陕北民歌呢生生不息。
0: 对，
2: 希望他们也继续能够接力传承咱们陕北民歌，也希望更多的榆林孩子爱上咱们陕北民歌，把家乡的歌声唱下去，也就像孩子们希望的一样，能唱上更大的舞台。
0: 对对
2: 对, 对，让咱们非遗文化呢在少年一代中生生不息，
0: 对啊，
1: 深深扎根下来。
0: 对啊，今天我们来这个六位小朋友哈，我们也是今天就很开心很欣慰哈。
1: 对，
0: 觉得我们的陕北民歌真的怎么可以唱得这么远哈，孩子们都这么喜欢啊，而且唱得这么棒。而且刚刚小朋友们也说了他们的奖项啊，孩子们你们出去表演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就是外地的这个游客们什么对我们陕北民歌的一个感受，他们喜欢吗？
3: 喜欢，
0: 是不是很喜欢听呢？
3: 是，
0: 对啊，这样也坚定了我们更加的要将这个陕北民歌呢要唱出去的这种信心，是吧？啊，
3: 嗯
0: 嗯，对，
1: 确实，
0: 嗯。

0: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呢，是不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让大家来集体来一个合唱吧？嗯，好不好？嗯，好嘞，好，合唱一首什么歌呢？高楼万丈，
1: 万丈平地起。
0: 好的，我们六位小朋友请起立。 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听见广播，来看一下我们在听见广播当中六位小朋友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合唱，叫做高楼万丈平地起。好，我们来一起唱一下这首歌。好，
2: 高楼万丈平地起。

0: 常的开心啊，我们现场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和我们的六位小学员啊。六位小学员呢，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棒啊，分别呢演唱了自己喜欢的陕北民歌，也还有呢刚刚呢他们又合唱了几首曲目啊，非常的好听，也是呢非常的感谢大家哈。我们说快乐的时光呢总是短暂的，那个一个小时的直播间访谈呢很快哈，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就度过了，很开心啊。
1: 今天呢再一次感谢我们民歌传习所的老师的一些分享，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可爱的小学员们的一些精彩的演唱与真诚的分享。我们说歌从陕北来，身自少年初，愿这些嘹亮的陕北民歌响彻黄土的大地，飘向五湖四海，愿小小少年不负热爱，接上千年的非遗文脉呢是生生不息，岁岁回响啊。
0: 好的，感谢啊，我们六位小学员哈，希望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呢为我们送出更多的你们喜欢的陕北民歌。感谢大家辛苦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好。

0: 市早鸟票159元，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二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

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他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他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她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她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花。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嘉黎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或者是迟迟未到的心愿。可是只要你的心底始终揣着那一份笃定的期待，你愿意去耐住日复一日的静静的守候，你才能真正读懂花开那一刻全部珍贵的欢喜。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你。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疼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必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小调的曲风就是这种明亮的底色。耳边刚才分享到的这一支野草探险家来自孟慧圆，它很温润的中声区是很柔和的，而且非常的随性，就像唱的野草一样，野草从来不会挑剔生长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石缝，什么样的荒地，它都能顽强地扎根生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行走在生活里的那个野草探险家呢？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愿意去奔赴每一片陌生的天地，就所有的未知和坎坷，给自己一些勇气，给自己一些力量，就像野草一样，有那一腔与生俱来的鲜活生命力。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谁、孟绍定和吉贝 Piggy 带来的《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歌也用芒果花开的景象在告诉我们：生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地告诉了我们，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怎么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却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江南有一条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我觉得他们顶着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凝望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舒展的花瓣，你看看它那个倔强的模样，看看它拼尽全力才为你带来的绽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友善，
1: 立足新特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
3: 同学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画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太过分了啊！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没事，谁家婴儿包？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的。
7: 上车。
6: 谢谢你啊。
7: 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9: 那天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再没机会戴上它，
19: 也没有机会了。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1: 美一粒粮食，
22: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0: 现在是晚上十点。22 o'clock。
1: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哦，我买的旅行箱收纳袋到了，你看啊，别看这小小的袋子，用途可大了，什么我们的日用化妆品啊、沐浴露啊、洗发露啊、乳液啊、零食，还有内衣内裤都可以单独存放，而且可以合理利用旅行箱的空间，特别方便。这是我买的旅行套装分装瓶，你看它有喷壶，还有按压的瓶子，还有滴管瓶，这很方便，去保存那些护肤品啊，我们的香水啊，都可以放在这些小瓶子里，又不占空间，种类呢又很齐全。哎，他还送了那种小贴纸，可以在每个瓶子上贴上，或者再写上字，便于区分种类，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哦，还有这个折叠热水壶，之前我种草的就是热水壶可以这样折叠存放，我们出去如果住酒店啊，或者住的地方水质不干净或者没有热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热水壶烧水喝了。我考虑的是不是很周全。嗯，你在做什么呢？亲爱的，你打两个生鸡蛋在杯子里干嘛？黑暗料理，生吞鸡蛋。嗯，为什么要加牛奶啊？哦，你是要做法式吐司啊？用牛奶、蛋液煎上奶酪吐司，做出来就像那个超大的蛋挞。最爱的面点小吃，每次路过商业街都是那家店，必须要买。你竟然学会做，我看你怎么做的。两个鸡蛋，100毫升的牛奶，香草精。哦，他们说这个如果可以用柠檬汁代替的，搅拌均匀，倒到烤盘里，然后把厚吐司放进蛋液中。

这个声音好治愈。你要记得翻面，两面都要有蛋液，这样才好吃。香味一下就出来了。煎到轻轻的金黄，淡淡的金黄就可以翻面了，再放到烤箱里面加热10到20分钟。真好。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

朋友说，谁又不想好好过日子呢？你把所有能吃饭的本事毫无保留地砸到生活的漩涡里，生活想一下子吞噬你也得掂量掂量，怕就怕你不想出力，一边抱怨生活一边生活，好运啊都被一声又一声的叹息带走了。你想要的那个爱人啊，是那个陪你并肩站在船头的人，陪你一起撒渔网，一

起笑着用尽力气拉网，就算网里是小鱼小虾又怎样呢？他说裹上面用油炸，很酥很算是大风大浪来的那个晚上，你们很害怕。他紧紧地握着你的手，另一只手指着天空，笑着告诉你，你看那个月亮好大好圆，咬一口一定很甜。也许大海茫茫没有方向，但是你一定愿意拼命给这个爱人新开一条航线。好像结婚以后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爱这个东西啊，说不清道不明。你说一个女人一生的温柔是什么？假如走到金婚这一天，三餐这种小事儿吧，她要走进厨房五万多次。一个男人一生的温柔是什么？你可以给他寄五万多次围裙，也可以为他自己一个人两个人的晚餐。一个女人的心简单了，先先准备两一份放在冰箱里，总是如此，在时间面前她就会缴械投降。可是暖一个女人的心也简单，回家吃饭就好。世间的东西多耀眼啊，你也是其中一份。其中日月琉璃灯红酒绿也耀眼，但是都没你好看。你一个人的时候也没被生活戏虐得如此狼狈，为什么偏偏责怪婚姻呢？其实啊，琐碎的烦恼一直都在，如果你有底气昂首向前走，生活能拿你怎么办啊？结婚就是有一个人替你撑腰啊。让我们的明天怀满期待的是婚姻，让我们烦心一地鸡毛的也是婚姻。期待和烦心反复更迭，就是我们平常而普通的日子。你说你熬不下去了，是缺八宝粥呢还是白砂糖？是缺小肋排呢还是嫩冬瓜？是缺娃娃菜还是小豆腐？条条大路通菜市场啊，懒啊，你点外卖啊。嗯，拿出一点结婚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不会甘心让自己碌碌无为，不会甘心自己爱的人被生活欺负，不会轻易放弃。

你到底大环境不好，年年钱不好挣，知道我们的婚姻挺好，生活问你啊，你忙我已婚，生活一下子就被你吓蒙圈了，嚯，厉害呀，后台挺硬啊，婚姻里有人呢。对，结了婚的人不好惹，我们相爱着呢。

这本书是不是好暖，把结婚这样一件有人欢喜有人忧的事情解说的彻彻底底，解说的显而易见，结了婚的人不好惹，我们相爱着呢。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声，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花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应该都被借过钱，就我这个人被借过钱之后呢，我心态就特别奇怪啊，就一旦我把钱借出去，就好像我自己欠了钱一样，天，提心吊胆，催也不敢催，但是不催呢，我又难受。到了该还的日子，他还不还啊，还装作不知道，我就只能催一遍。催完之后，我还要看看自己的语气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对吧？我觉得我这就是心里有问题，一点都不理直气壮。啊，当然了，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啊，所有想找我借钱的朋友们，请你们注意啊，我没有钱借给你们啊，我每天努力工作，集资组，人钱太难了。

现在很多女生呢，她们自拍拍了很多的照片，但是有的时候翻开自己的相册啊，就好像没有一张正式的跟自己男朋友的合照啊，这到底是

为什么呢？我觉得身为一个跟女生拍过照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每次当女生打开美颜相机，调好滤镜、贴纸、妆容以及十级的瘦脸之后，她觉得很满意了，可以拍了，然后我们俩同时出现在了摄像头里面，就是我呢已经变成了外星人了，而她呢显得刚刚好，很漂亮，就基本就是这样的状态。但还有一点啊，女生爱美呢很正常，除了用美颜相机之外呢，还会用很多的化妆品。我一个女同事啊，有一天就在办公室里说，哎呀，我今天不想化妆了。然后另外一个女同事就说了，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一天不化妆，别人就记住了你不化妆的样子，那你之前化的妆都白费了，知道吗？我当时就记住了这句金句，一天不化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当我们慢慢长大之后呢，就有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啊。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爸就聊天的时候就争论起来，我说爸，易经里有一句话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爸你总不能，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打断了我说，什么，你们易经里好有才华啊，我倒是想见见他。我是说易经理，我知道是易经理啊，你们单位那个经理是不是？是吧？我妈也是。有一次我问我妈，我说妈，你觉得我长得丑吗？我妈说你去问你女朋友去。我说我哪有女朋友啊？我妈说这不就对了吗？输了。

很多养过猫的朋友都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拿着手机喵喵叫的声音，很多朋友录完之后在播放给猫听的时候都有一种这种怀疑，就是怀疑你们家的猫它喵喵叫的时候在侮辱你，你知道吗？有一个朋友就是有一次他们家的猫冲他喵喵喵喵求手机，给这个猫录了音，然后呢他就把录的这个音放给他们家的猫听，哇，那猫那个瞬间就炸毛了，然后满屋乱窜，一副那种看我不打死你的架势。所以可见喵的并不是什么好话，不建议啊，不建议这样去尝试拿手机去录自己家猫的声音，这样的话会影响你跟猫之间的感情的。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吃自助餐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和好朋友一块吃。就我们吃的时候都知道，就吃到最后都变成了，哎，你别给我夹了，我不要了，哎，这个东西是你点的，你吃，你不要给我。一来二去啊，真的时间长了伤感情的啊，是吧？还是一个人在家吃薯片好。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归去，只叫我

就是我们的大脑呢，它其实会依靠吃同一样东西时的每一口都会越来越不好吃，来防止你过度饮食，就你一直吃它，一直吃它，你就不想再吃了。但是薯片呢，它好像有一种复杂的香味儿，缺乏防止过度饮食的那种单一的味道，而且吃薯片的速度快，大脑都懵了，是吧？觉得这东西哇，你热量肯定低啊，就有一种对手好狡猾，而热量贼高。

0: 我是李毅
1: 多了啊。有些人呢从年轻追星一直追到了中年，而且呢还在单身过，就是因为追星耗尽了自己。像我这样实实在在的人不好吗？追星的妈妈粉也特别的疯狂，就自己的年纪都可能等到当这个明星的妈妈了，看到百度一下，哎呀比我还小三岁呢。哎呦这个帅哥不错哦，百度一下，哎呦孩子妈妈爱你，就这种感觉。

0: 你像我一个朋友，我最过分的一件事儿，就拿着自己的户口本让陈绮贞签名。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

0: 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啊，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哟。

0: 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0: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追赶超篇章。
11: 榆林的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史验证它。
1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
18: 每一粒粮食都进。
19: 欣赏榆林第二月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小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音乐狂欢。
20: 现在是凌晨0点。

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

起床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0: 的精彩，如何下载？从 CD 到 MP3， 音乐陪我跨过了时代。
1: So good, so good,
0: so good, yeah,
1: so good.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7: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3: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3: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3: 在耳边
2: 治愈你。
4: 给，对不对？

Hello，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好想吃蛋糕啊，亲爱的。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女孩子突然一瞬间的灵感，就在这一刻，就是当下。哼，我要吃巧克力蛋糕。记录生活的不灵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有这样一位老友陪伴着你。你以为我要吃蛋糕？

整点儿芋泥，就是香芋捣成泥，还有芝士，放一些肉松，还有最重要的

亲爱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这么想吃蛋糕吗？你可能也看出来了，最近压力很大，很多事情堆在一起，憋在心里很多话却不想说出来，总觉得多说无益，做出来才是真的。所以想吃甜食啊，想把不开心的情绪全都消化掉，化成甜甜的蛋糕放进嘴里细细品味。

公众号告诉你，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上对老板要做一个敬业的员工，为工作呕心沥血，中对同事谨言慎行，每句话思考了再思考才能说出口，不敢随意表现出自己的不开心，怕别人说整天一副丧气脸摆给谁看，也不敢在朋友圈发泄情绪，怕别人说怎么这么矫情。上班时一个人吃午餐，下班后也总是一个人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晚上回到家，偌大的屋子里只有空荡荡的自己，许多孤独无助在某个时刻昙花一现又迅速消失。我们的心智需要松弛，倘若不进行一些娱乐，精神就会垮掉。就像很多人爱去游乐园崩溃，游乐园就像是一个能量站，它收纳起所有人的不如意，重新给予人们快乐的能力。在平日里啊，必须成熟稳重，但到了游乐场还是那个追逐内心的年轻人。在平日里必须温和懂事，但吃到了甜品还是那个热爱生活的美少女。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今天的爱心鸡汤变成了爱心蛋糕哦，吃的可还好。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友陪伴着你。以前总觉得生活嘛，车到山前必有路，怎么着都是往前走的，死不了就没大事儿。现在觉得这话虽然也没错，但生活还有太多的意料之外，控制不了，为难迁就。当然也会有苦尽甘来，起死回生，总得让人有点念想嘛。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难以言表，但我们就是要拼命挣扎，砥砺前行。

我发现真的是，进入社会之后，每个人都很拼。我有个同行，年纪轻轻，年薪百万，他究竟在忙多少事儿呢？我想想啊，他写文章、开淘宝、上节目、做商务、搞投资，这些都是我能看到的。他实际上在忙的一定还有更多，但他并不是个例。我身边的人啊，一个比一个拼命，已经可以了。这种话他们是听不进去的。收入拔尖的人拼命，普通工资的人啊，一样拼命。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打算让生活五体投地地说出那句："好，这些都给你。"长大之后的人生不再是校园里的评优选先。你可以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胜算，甚至是懒得准备材料，而告诉所有人我不参加，那时是没关系的。进入社会后就不行了，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想方设法变好，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变得显性了。学生时期大家比来比去，也就是论数字多少。而步入社会后，你稍不用力啊，就会被抢走理想人生的门票。拼会逐渐成为常态。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好了，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4: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采取最直接的方式，偶尔呢也会有所坚持。他在唱歌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够感动真心。
1: 你有没有看过那片海？你那对自己多明白？

呼吸。真正的爱，我想应该不是累了就放手，也不是不合适就分开，是即便再累也想要和你在一起，即使不合适也想努力争取。累是因为在乎，不合适是因为爱的不够，真正的爱没有那么多借口。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姚谦曾经爆料说，最初呢想把江美琪打造成一位摇滚乐团的女主唱，但是效果不太理想，所以呢跟制作单位谈下了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主题曲。他答应让维京旗下的林忆莲唱主题曲，但条件呢必须是带上江美琪唱片尾曲。这个片尾曲就是《我多么羡慕你》。于是原本出演电视剧的刘若英已经录好的片尾曲只好黯然退场。姚谦说，当时跟制作单位讲，你如果不用江美琪，那林忆莲也撤了。后来呢，他们让刘若英听了小美的《我多么羡慕你》，连刘若英也同意给她做片尾曲。姚谦说，虽然江美琪不是这么感伤的人，但是她不需要感伤就能够诠释抒情歌曲，只要歌词对了，她就可以说服人。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